0: 们学过门个鬼，我说嗯，就陪我晒呀，有什么会看？你怎么没等个门接等个鬼？呀，一切我说你就陪我晒，我感觉够看你的个接。
1: 你问
0: 得很久，你问得很久，我跟他讲，阿弥，
2: 阿弥。

0: 我们弄咋恐他过路口个，咋看个？他妈给点人搞的的呢？说他他说昨日看那块咱哥们就是乌乌卡卡山呢，咋地个？这么咋贵？到那咱哥们都咋贵？那咱家干过点的，他妈给点个阿达，干不干那生给生呢？到都点个阿咱们点的咋阿你阿唔大，为什个咋点弄？咱们个土路呢？哈利路亚！咱们个土路哦吼，地上把哈那个地把地啊，卡我们是光发的，哎那哎那毛的卡我的哎那哎那改的，所以阿红的或者在干，阿红的或者在干过，所以都啊这个这个按呼吸的都啊，这是干山路，这按呼声，啊，前面过的怎么这是干山路，这呼声。不得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阿姑阿姆个地多个山，不阿姆公阿姑侬，阿地个男仔阿地黑也好，还没地毛过快。所以，哈利路亚。所以，恁在地名，恁贵贵的，咱们个地毛阿普拉伯天呢？普拉伯天呢？地毛阿，恁普列个是欧个地毛阿普拉伯天呢？所以，普拉伯天是恁恁贵个地沃天，地快的地水个姑侬，地快的哈那矮个土呗。我那地脚带怎么地脚带？但我还矮，就无花。我那个战斗地位低，所以不值。所以，咱们在亚特努，在努地的阿姆，在公和努阿家，我们本来这个我还是接了接了呢。嗯，得把它挖好。所以，第二个萝卜，哎，看那第二个枯叶，第二个枯叶在的。所以，第二个是阿弟讲的，咱们把困难熬过，第二个好了的呢。妈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那在这个嘛，这个这个呼吸也过在关。困难点，搞好了胃，怎么困难现在的困难的胃，天天干的过，天天嘛点困难干，靠苦嘛，阿门。天天干这啊，过肉那搞好，天天的靠薄那，天天嘛靠搞好，哎，天天嘛困难干干的困难靠，这啊得乖，这啊得乖，这啊得乖，这啊得乖，就点就点个触摸的，可能故意跟着就点。阿好的话，那大金卡卡管那么多，阿门，阿
1: 门，
0: 阿门，阿呀，哎，都一个，你们这个教授的呢？我但是都，这个那个，这空的针，那空的阿拉巴斯那个电针，这拉巴斯个电我得怎么搞？所以就电的，咱们什么电多的嘛的，你俺们过着过嘛些个？所以你一米二大，你家的咋个？一米二的都买过贵的，所以嘛的，这俺在这些物干贵哈。所以，咱们马古吉，你有没得给伢打的？所以，这哥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怎么这哥们的奥秘呀？所以，咱做嘛干嘛嘛？所以，咱还没看到嘛，这干嘛嘛？都得护的，啊，管那个看的嘛，得给人家的。所以，这哥们，这快，这护管那个，看嘛，得查过，查下管那的。所以，管那个你有没得干嘛嘛？这他妈的，不给那个快的哈？那他妈木的，光你给那个是乌龟呀，他妈猪那个龟的龟呀，所以他妈得啊，你用个他妈妈的，他妈得木的，所以安困呐，就安稳呐，光那个后天打了那个，那我不管。